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

0: 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3: Disrespected.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吐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瓦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波利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瓦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 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

0: 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1: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0: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哈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2: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3: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0: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4: Presidenta, los hutíes llevan más de un mes sin

0: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1: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 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 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七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5: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4: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6: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4: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1: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

0: 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 i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

0: 量、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五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一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九月三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七月六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十八个成员国在星期四九月三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七月六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3: Disrespected.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吐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瓦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波利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瓦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八月十一日公布四十一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7: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1: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罕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8: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9: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1: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10: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1: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1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1: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 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

0: 节目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 AMD 等主要人

0: 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七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3: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2: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2: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1: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 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1: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5: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1: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5: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1: Disrespected.
4: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6: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7: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吐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4: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5: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布里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4: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1.5亿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

今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

0: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四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1: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0: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罕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2: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3: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0: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4: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0: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

0: 想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7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

0: 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2: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1: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3: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1: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0: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

0: 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九月三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九月三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

0: 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一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3: Disrespected.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图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瓦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布里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瓦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0: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四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1: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0: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哈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2: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3: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0: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4: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0: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 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7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

0: 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2: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1: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3: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1: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0: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9月24日来访，并且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报告显示，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远超市场预期。美国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团队前往尼泊尔赈灾，帮助恢复安全的饮水供应。美国劳工部在9月4日发布了8月份的就业数据，8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了16.2万，远高于市场的预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真相社交发文称赞这份就业报告，并且在推文当中呼吁降低利率。美联储将在9月15日到16日举行会议，市场原本预期增加就业人数约5.5万人左右，而今天的报告数字呢是将近原本预期的3倍。报告显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而失业人数约为700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日在白宫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赫嘴图山。赫尔图山位于伊朗受损严重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是一处防御严密的地区，而内部设有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群。此外呢，他表示将会派遣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促成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有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方案。另外，在美中关系方面，特朗普总统说，他非常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的来访。他并且证实，彭丽媛将会协同习近平访美。他说呢，也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来访，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绅士，我们相处得很好，双方也有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当然，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诸如此类。但我与这位主席的关系非常好，他将携美丽的夫人一同前来。她不仅美丽，更是一位广受世界尊敬的杰出女性。
0: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以及经济的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委内瑞拉政府以及能源企业已经签署了协议来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的储备。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9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将在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并将日产量提高到约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期间，驳斥了有关这些进展相当于窃取委内瑞拉石油的说法。他表示，这些协议旨在引进委内瑞拉所需的投资和技术，以开发该国的资源。
3: 私营企业投入资金开采石油，但由此产生的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都归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所有。
2: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对记者表示，他希望这些新协议能让有关国家实现互利。
4: 我已经谈到了这些协议给委内瑞拉带来的好处，但我希望对你们的国家、对意大利、美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来说，这些协议所体现的能源方案也能够为国际能源平衡做出贡献。
2: 在被问及这些进展时，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协议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乐观，但也有人怀疑这些协议能否真正改善他们面临的困境。
5: 我们还得等着看，但在我看来，与政府拿走的东西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医院已经破败不堪，没有治安，也没有教育。我挣的几乎就是最低工资，没有保险，工作时穿的鞋都是破的。好吧，我们还得继续等，至少我会继续等下去。
3: 首先，我有信心。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终于看到前方道路上一线曙光。我知道，也确信，委内瑞拉将在各个方面获得重生。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他预计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投资将使该国的石油产量在未来几年内翻一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并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的提出异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6: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5: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3: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7: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就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3: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7: 在会场或在我们起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那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目前是否认林佳龙的说法，而台湾的说法目前没有公开独立的证据支持。台湾政府目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开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以及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同时也对美国造成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的报道。
2: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8: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2: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8: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2: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8: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2: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8: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2: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8: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2: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尼泊尔及西藏地区的洪灾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4000人仍然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而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派队进入灾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2: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9: 许多美国的组织拥有救灾能力，我相信参与救灾的美国救援组织可能比我们目前知道的更多。通常在发生灾难之后，所有参与救灾的团队都会集合起来，组成所谓的协调小组。
10: 我们所在的是供水协调小组，主要负责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工作。
2: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比德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10: 显然，当地的水质非常糟糕，供水系统也遭到破坏，而水是灾难发生后最基本、最急需的东西。
9: 当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疾病很可能会迅速传播，因此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也是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
2: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9: 灾难发生时，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你不能坐在那里犹豫，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重新调配了资金和人员，并迅速赶到了现场。我也希望大家为我们，为当地民众祈祷。
2: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阿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0: 欢迎收看九月五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九月二十四日来访，并且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报告显示，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远超市场预期。美国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团队前往尼泊尔赈灾，帮助恢复安全的饮水供应。美国劳工部在九月四日发布了八月份的就业数据，八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了16.2万，远高于市场的预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真相社交发文称赞这份就业报告，并且在推文当中呼吁降低利率。美联储将在九月十五日到十六日举行会议，市场原本预期增加就业人数约5.5万人左右，而今天的报告数字呢是将近原本预期的三倍。报告显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而失业人数约为700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九月四日在白宫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赫嘴除山。赫嘴除山位于伊朗受损严重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是一处防御严密的地区，而内部设有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群。此外呢，他表示将会派遣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促成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有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方案。另外，在美中关系方面，特朗普总统说，他非常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二十四号的来访。他并且证实，彭丽院将会协同习近平访美。他说呢，也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习近平主席将于九月二十四号来访，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绅士，我们相处得很好，双方也有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当然，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诸如此类。但我与这位主席的关系非常好，他将携美丽的夫人一同前来。她不仅美丽，更是一位广受世界尊敬的杰出女性。
0: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以及经济的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委内瑞拉政府以及能源企业已经签署了协议来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的储备。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九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五年将在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并将日产量提高到约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期间，驳斥了有关这些进展相当于窃取委内瑞拉石油的说法。他表示，这些协议旨在引进委内瑞拉所需的投资和技术，以开发该国的资源。
3: 私营企业投入资金开采石油， 但由此产生的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都归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所有。
2: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对记者表示，他希望这些新协议能让有关国家实现互利。
4: 我已经谈到了这些协议给委内瑞拉带来的好处，但我希望对你们的国家、对意大利、美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来说，这些协议所体现的能源方案也能够为国际能源平衡做出贡献。
2: 在被问及这些进展时，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协议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乐观，但也有人怀疑这些协议能否真正改善他们面临的困境。
5: 我们还得等着看，但在我看来，与政府拿走的东西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医院已经破败不堪，没有治安，也没有教育。我挣的几乎就是最低工资，没有保险，工作时穿的鞋都是破的。好吧，我们还得继续等，至少我会继续等下去。
6: 首先我有信心，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终于看到前方道路上一线曙光。我知道也确信委内瑞拉将在各个方面获得重生。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他预计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投资将使该国的石油产量在未来几年内翻一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并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的提出异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6: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7: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
5: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6: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8: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就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6: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8: 在会场或在我们起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齁。

0: 防预算展开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以及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同时也对美国造成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的报道。
1: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2: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1: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2: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1: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2: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1: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2: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2: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华盛顿采访报道。
0: 尼泊尔及西藏地区的洪灾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4000人仍然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而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派队进入灾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3: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4: 许多美国的组织拥有救灾能力，我相信参与救灾的美国救援组织可能比我们目前知道的更多。通常在发生灾难之后，所有参与救灾的团队都会集合起来，组成所谓的协调小组。
5: 我们所在的是供水协调小组，主要负责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工作。
3: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5: 显然，当地的水质非常糟糕，供水系统也遭到破坏，而水是灾难发生后最基本、最急需的东西。
4: 当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疾病很可能会迅速传播，因此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也是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
3: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

0: 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1: 灾难发生时，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你不能坐在那里犹豫，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重新调配了资金和人员，并迅速赶到了现场。我也希望大家为我们，为当地民众祈祷。
0: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阿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9月24日来访，并且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报告显示，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远超市场预期。美国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团队前往尼泊尔赈灾，帮助恢复安全的饮水供应。美国劳工部在9月4日发布了8月份的就业数据，8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了16.2万，远高于市场的预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真相社交发文称赞这份就业报告，并且在推文当中呼吁降低利率。美联储将在9月15日到16日举行会议，市场原本预期增加就业人数约5.5万人左右，而今天的报告数字呢是将近原本预期的三倍。报告显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而失业人数约为700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日在白宫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赫嘴图山。赫嘴图山位于伊朗受损严重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是一处防御严密的地区，而内部设有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群。此外呢，他表示将会派遣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促成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有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方案。另外，在美中关系方面，特朗普总统说，他非常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的来访。他并且证实，彭丽院将会协同习近平访美。他说呢，也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来访，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绅士，我们相处得很好，双方也有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当然，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诸如此类。但我与这位主席的关系非常好，他将携美丽的夫人一同前来。她不仅美丽，更是一位广受世界尊敬的杰出女性。
0: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以及经济的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委内瑞拉政府以及能源企业已经签署了协议来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的储备。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

0: 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九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将在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并将日产量提高到约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期间，驳斥了有关这些进展相当于窃取委内瑞拉石油的说法。他表示，这些协议旨在引进委内瑞拉所需的投资和技术，以开发该国的资源。
1: 私营企业投入资金开采石油，但由此产生的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都归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所有。
0: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对记者表示，他希望这些新协议能让有关国家实现互利。
2: 我已经谈到了这些协议给委内瑞拉带来的好处，但我希望对你们的国家、对意大利、美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来说，这些协议所体现的能源方案也能够为国际能源平衡做出贡献。
0: 在被问及这些进展时，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协议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乐观，但也有人怀疑这些协议能否真正改善他们面临的困境。
3: 我们还得等着看，但在我看来，与政府拿走的东西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医院已经破败不堪，没有治安，也没有教育。我挣的几乎就是最低工资，没有保险，工作时穿的鞋都是破的。好吧，我们还得继续等，至少我会继续等下去。
1: 首先，我有信心，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终于看到前方道路上一线曙光。我知道也确信委内瑞拉将在各个方面获得重生。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他预计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投资将使该国的石油产量在未来几年内翻一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并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的提出异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5: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
3: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1: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6: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就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1: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6: 在会场或在我们起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这个安全人员。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4: 中国外交部目前是否认林佳龙的说法，而台湾的说法目前没有公开独立的证据支持。 台湾政府目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

0: 防预算展开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以及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同时也对美国造成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的报道。
1: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2: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1: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2: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1: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2: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1: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2: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2: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华盛顿采访报道。
0: 尼泊尔及西藏地区的洪灾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4000人仍然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而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派队进入灾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3: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4: 许多美国的组织拥有救灾能力，我相信参与救灾的美国救援组织可能比我们目前知道的更多。通常在发生灾难之后，所有参与救灾的团队都会集合起来，组成所谓的协调小组。
5: 我们所在的是供水协调小组，主要负责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工作。
3: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5: 显然，当地的水质非常糟糕，供水系统也遭到破坏，而水是灾难发生后最基本、最急需的东西。
4: 当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疾病很可能会迅速传播，因此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也是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
3: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 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5: 灾难发生时，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你不能坐在那里犹豫，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重新调配了资金和人员，并迅速赶到了现场。我也希望大家为我们，为当地民众祈祷。
3: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洪阿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9月24日来访，并且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报告显示，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远超市场预期。美国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团队前往尼泊尔赈灾，帮助恢复安全的饮水供应。美国劳工部在9月4日发布了8月份的就业数据，8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了 16.2 万，远高于市场的预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真相社交发文称赞这份就业报告，并且在推文当中呼吁降低利率。美联储将在9月15日到16日举行会议，市场原本预期增加就业人数约5.5万人左右，而今天的报告数字呢是将近原本预期的三倍。报告显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而失业人数约为700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4日在白宫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赫嘴图山。赫嘴图山位于伊朗受损严重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附近，是一处防御严密的地区，而内部设有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群。此外呢，他表示将会派遣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促成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有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方案。另外，在美中关系方面，特朗普总统说，他非常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的来访。他并且证实，彭丽院将会协同习近平访美。他说呢，也将为他们举行国宴。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来访，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绅士，我们相处得很好，双方也有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当然，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诸如此类。但我与这位主席的关系非常好，他将携美丽的夫人一同前来。她不仅美丽，更是一位广受世界尊敬的杰出女性。
0: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以及经济的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委内瑞拉政府以及能源企业已经签署了协议来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的储备。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9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将在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并将日产量提高到约6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期间，驳斥了有关这些进展相当于窃取委内瑞拉石油的说法。他表示，这些协议旨在引进委内瑞拉所需的投资和技术，以开发该国的资源。
3: 私营企业投入资金开采石油，但由此产生的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都归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所有。
2: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对记者表示，他希望这些新协议能让有关国家实现互利。
4: 我已经谈到了这些协议给委内瑞拉带来的好处，但我希望对你们的国家、对意大利、美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来说，这些协议所体现的能源方案也能够为国际能源平衡做出贡献。
2: 在被问及这些进展时，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协议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乐观，但也有人怀疑这些协议能否真正改善他们面临的困境。
5: 我们还得等着看，但在我看来，与政府拿走的东西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医院已经破败不堪，没有治安，也没有教育。我挣的几乎就是最低工资，没有保险，工作时穿的鞋都是破的。好吧，我们还得继续等，至少我会继续等下去。
6: 首先，我有信心。经过这么长时间，我终于看到前方道路上一线曙光。我知道，也确信，委内瑞拉将在各个方面获得重生。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他预计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投资将使该国的石油产量在未来几年内翻一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并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的提出异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敏的报道。
6: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7: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
5: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6: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8: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就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6: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8: 在会场或在我们起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目前是否认林佳龙的说法，而台湾的说法目前没有公开独立的证据支持。台湾政府目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开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以及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同时也对美国造成威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鹤的报道。
2: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0: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2: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0: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2: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0: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2: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0: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2: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0: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2: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华盛顿采访报道。
0: 尼泊尔及西藏地区的洪灾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4000人仍然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而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派队进入灾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2: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9: 许多美国的组织拥有救灾能力，我相信参与救灾的美国救援组织可能比我们目前知道的更多。通常在发生灾难之后，所有参与救灾的团队都会集合起来，组成所谓的协调小组。
10: 我们所在的是供水协调小组，主要负责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工作。
2: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比德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10: 显然，当地的水质非常糟糕，供水系统也遭到破坏，而水是灾难发生后最基本、最急需的东西。
9: 当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疾病很可能会迅速传播，因此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也是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
2: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9: 灾难发生时，安全饮水至关重要，你不能坐在那里犹豫，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们重新调配了资金和人员，并迅速赶到了现场。我也希望大家为我们、为当地民众祈祷。
2: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黄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一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 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两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2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7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4: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5: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parency.
6: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 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4: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7: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啊。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4: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7: 在会场或在我们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4: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8: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9: A lot of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 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that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 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8: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9: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8: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9: When disaster strikes, 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8: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10: 台湾是
11: 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8: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11: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8: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11: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8: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11: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8: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11: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8: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2: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周务清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八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两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0,000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台湾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3: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

足，包括130亿元的中层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3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

0: 由于滨海歼真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形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准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一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 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两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二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4: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5: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 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3: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6: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的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啊。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3: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6: 在会场或在我们其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7: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8: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 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7: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8: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7: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8: When disaster strikes,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7: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9: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7: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9: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7: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9: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7: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9: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7: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9: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7: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周务清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八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两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0,000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台湾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1: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三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间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组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整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 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伤者中包括

0: 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一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两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2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7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4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 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

0: 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1: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to ensure transparency.
2: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我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0: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3: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0: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3: 在会场或在我们其他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哈。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0: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5: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6: A lot of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 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5: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6: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5: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 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6: When disaster strikes, 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5: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4: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7: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5: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7: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5: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7: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5: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7: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5: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7: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5: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 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8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两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0,000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台湾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三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 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

0: 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5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准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也门南部战事在9月4日星期五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9月4日星期五，也门西南部战事加剧，政府军与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展开激战，而胡塞武装似乎正试图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条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多年来一直威胁通过这个地区的商业航运。胡塞武装若进一步的扩大控制范围，将使国际航运运营更加的复杂。目前国际航运的运营已经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的袭击而受到严重的阻碍。此外，美国还在对进出伊朗的船只实施封锁。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埃里亚尼星期四说，胡塞武装正在升级局势，并企图在实地强加一种新的现实。他一天前在社媒平台 X 上警告说，恐怖组织之间的跨境合作是曼德海峡贸易路线和全球能源供应面临更加复杂和可持续的危险。美国和以色列2月下旬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地区的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伊朗随后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当地其他国家的船只发动了袭击进行回应。美国军方为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做的努力，使得一些船只得以通过，但总体通行量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冲突爆发前，全球大约2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战略水道。美国柴油价格星期五创下了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仍比战前的水平高出30%。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已从真主党手中夺取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控制权。真主党是另外一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受伊朗支持的组织。以色列军方说，已完成对真主党用于袭击以色列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清理。军方说，这些地点包括指挥中心、生活区和武器库。这个地区前几天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乌双边会谈仍在进行，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相互袭击。乌克兰当局说，自9月3日星期四起，俄罗斯对基辅和赫尔松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6人受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伤者中包括12名在无人机袭击民用接驳巴士事件中受伤的人员。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及赫尔松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持续超过1周。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毙或击伤了1400多名俄罗斯军人，并摧毁了近1900架无人机。乌克兰当局还证实，在8月26号的空袭后，2座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停产。同样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会见了美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0: 驻乌克兰临时代办保罗·休斯顿，双方就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进行了讨论。布达诺夫将此次会晤描述为重要且富有实质内容。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与美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进谈判进程。官员们说，会谈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拦截器的需求。美国过去曾向乌克兰提供过这种拦截器，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拦截器。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自己的国防需求，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储备始终充足。休斯顿大使还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讨论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另据报道，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美国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威特科夫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以求证这些报道。泽连斯基在星期四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我们期待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基辅，我们将在莫斯科和基辅与他们举行会面，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与他们会面。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讲话时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准备支持达成解决方案。他说，在我看来，是的，是有希望的。他补充道，这种冲突最终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解决，但他将乌克兰对商船的袭击以及据称对民用飞机的威胁称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称这些行为使谈判变得复杂。普京还表示，与基辅方面的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渠道进行。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基辅对记者表示，他预计和平努力将呈现新的势头，双方均未说明乐观的具体理由。双方上次在二月举行了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普京、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一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讨论已经展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被问及普京是否会同意再次举行峰会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相信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愿意，但他希望在合适的时刻举行峰会。特朗普说，他会这么做的，我希望如此，但我希望等到我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再这么做。他表示可以立即安排另一次会晤，但他更希望等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今年的联合声明没有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其中包括瑙鲁对谴责中国在今年七月间导弹试射提出异议。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这次论坛期间展现的战狼外交。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太平洋岛国论坛九月四日星期五闭幕，论坛领导人在闭幕峰会上一致同意，就中国向其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达共同关切。但由于瑙鲁共和国对发表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异议，导致该声明并未获得全体一致通过。
3: Leaders call on all states undertaking ICBM testing.
4: 领导人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确保透明度并消除疑虑，包括按照国际惯例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试射计划。领导人强调，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必须确保行动符合蓝色太平洋和平海洋宣言及拉罗通加条约的相关规定，并尊重论坛成员国的主权。
3: I might note

0: 需要指出的是，瑙鲁共和国对此持异议。
1: 受邀出席论坛的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五在台湾受访时，批评中国在本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表现出的战狼外交姿态。
2: 因为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其实是很容易破坏太平洋的团结，而且是很令人反感跟厌恶的啊。因为其实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是由18个会员国组成，他们才是决策的核心。那不管是中国是对话伙伴或台湾是发展伙伴，我们都是受邀请的来宾。
1: 林佳龙指出，在论坛举行期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便衣人员
2: 在会场或在我们其的活动上面都有中国的其实就是一种间谍行为啊。那这种也让大家觉得其实是去违反了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主权啊，跟这个人们参与活动的人权啦齁。所以在会场上，其实我出入的很多地方都有中共派的这一些便衣啊，还有一些安全人员。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否认有关指控，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林佳龙关于中国人员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另外，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造成严重伤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来自美国的救援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团队前往灾区，重点帮助当地恢复安全饮水供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4: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和泥石流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地区搜救并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5人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水务使命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林说，其中2名队员来自美国，另外3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地，当中一些人曾经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救援，当地还有其他美国组织一同参与救灾。
5: A lot of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o have disaster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I'm sure that they're there more than we're aware of.Typically what happens in a disaster, Stella, is all of the disaster response teams gather together and they form what they call cluster groups. So this, we happen to be in the water cluster group and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safe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hygiene.
4: 格林说，团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冰川坍塌地点大约45英里的彼得尔市，当地人口大约6万人。洪水沿着特里苏里河冲击城市，部分地区的破坏范围达到河流两岸各约80米。水务使命已经开始进行水质检测，并准备部署紧急净水设备。
5: Obviously, the water is in terrible shape. The water systems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 and water is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So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there is disease can break out very quickly. So safe water is essential, just to maintain life, but also to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4: 格林表示，救援队接下来需要确定净水设备的地点，同时解决饮水运输问题。由于当地桥梁被洪水冲毁，河流两岸的居民都需要获得饮水。格林说，水务使命原本同时在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开展大型灾害救援，但在得知尼泊尔灾情后，迅速重新调配，派队前往当地。
5: When disaster strikes,Water is essential. You can't sit around and think about it. You have to respond. So we reallocated both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we were there. And so I would ask people to pray for us, pray for the people.
4: 其他美国救援组织也在当地参与救灾，为受灾民众提供食物、住所以及其他援助。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3: 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7: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6: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7: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6: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7: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6: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7: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6: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7: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6: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3: 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51%，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3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3日星期四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上个月，他因涉嫌选民欺诈而被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33岁的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

0: 出境程序。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怀恨在心。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号冒用前房东的名义，通过周务清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马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号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以及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与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孙宇鹏八月间以刑事诉状被逮捕，随后被有条件释放。最初的刑事诉状指控他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和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起诉书也提出了同样的两项控罪。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作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若孙宇鹏被控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联邦检察官已经表示，被告服刑期间后面临被驱逐出境。孙宇鹏将择日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出庭接受传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政府9月3日星期四通过一个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度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追加部分包括中层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行政院在院会中通过主计总处编列的中央政府预算追加案，将此次特别国防预算被立法院删减的部分预算补足，包括130亿元的中层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559亿元的三项优先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歼侦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559亿元，以及其他弹药和机密项目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载具是不对称作战关键战力，考量到军方对无人载具作战需求的急迫性，此次追加预算编列新台币559亿元不仅纳入2026年遭延宕的无人机筹购计划，同时也一起纳入期望于2027年筹获的无人载具，以满足各作战区无人机专业部队成军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国家安全不能等，国防预算不能等，国防自主也不能等，卓荣泰说。

0: 说，他希望透过强化国防，也一起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并推动相关技术投资，达到建立飞鸿供应链所需的科技能力，并满足军方的无人载具作战需求。此一追加预算还需送到立法院审议。卓荣泰呼吁朝野党团理性审议，支持政府推动国防安全自主的措施。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在院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从去年展开无人载具招商后，至今业者已等待近10个月。此次559亿元无人载具的追加预算具有指标性意义，希望能提供业者信心，将资金投足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等芯片项目，让建立本产能的机会能按照规划逐步达成。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了8年新台币1.25万亿元的特别国防预算，但五月间被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除了4700亿元，只通过对美军购的部分，删除了包括自主研发及国防产业推动的经费。总统赖清德随后表示，将通过追加预算及明年度预算来补足被删减的部分，并呼吁在野党支持提升台湾自卫能力，向国际发出信号，勿让中国误判台湾人民守护家园的决心。台湾立法院8月27日通过国民党版的无人机预算案，以总金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分6年采购及建制无人载具能力。行政院对他提出的新台币2100亿元无人载具预算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并称立法院通过对版本未能满足台湾军方急迫的防卫需求。星期一，台湾国防部将2027年国防预算书、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及2026年中国军力报告书送交立法院，详细描述未来建军计划及预算使用情况。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指出，2025年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为印太地区带来许多变数。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印巴冲突及以阿战争等，也冲击国际经贸与能源市场稳定，并牵动强权国家之战略布局与军事部署。因此，区域纷争仍是全球安全情势的隐忧。报告说，中共对台持续运用军事演习、战备警巡、海事执法等手段，进行多层次混合式施压，借操作法律战以扩张台海周边管辖权，近期更合并使用网络攻击、认知作战等灰色行动，试图测试与疲乏台湾的战备整备和训练，扩大心理恫吓，并扰乱台湾的民心士气。国防部将依据防守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指导，建构多域举止、韧性防卫的作战准备方向，应对共军犯台的威胁。此外，台湾国防部还在报告中强调，军方未来兵力整建的方向将着重于强化信息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